0: 刚刚安静，听我听他说完，我跟他说一句话。你说完了，我刚才没听清楚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广大的绝食朋友在这呢，所以我更要负责的是这些人。
1: 玩最好。
0: 保证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

0: 镇静，镇静，镇静！现在需要的理智，你们这样只能把情况搞错。
1: 李野同学们，这样走，不别走，不走，兄弟。
0: 听我说一下，我今天是第三次来到这个场地，听我说一下啊，安静。我前两次都是带李野起来，但是呢，我们都没有演唱着。但是我非常尊重某位就是学生领导的他的意见，因为是这样，因为有很多的学生，他们现在已经他们的这个抵抗力已经降到零点，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强烈的这个音乐，他肯定是要产生反作用。所以说，因此哪怕有一个学生不愿意让我演出，我也不会演的，因为这每一个人都是生命安全。所以说呢，我一个人既然让我演出，我也不会演的。今天下午来，我是带着20%的希望来演出的，80%我是来先看看大家的。现在有很多人说演出这样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或者不好的反应，所以说，请那些体力好的人，请原谅我，我不愿意做那些去伤害别人身体上的东西。所以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好，我再说一个问题。再说一个问题，我告诉你们，电梯的爱你们，电梯的拥护你们，电梯的爱你们。